0: 对对，一个人开的，
1: 所以他拿了那个卡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麻烦一下，先把名字报一下。
0: Tidak,
1: karena itu yang punya baik, teman-teman.